0: 生动辽宁岔路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按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有沈阳绕城高速东陵站至河方向出口封闭。咨询
1: 烟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无穷碧映日
3: 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

0: 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韩红赛中，韩红凭借该曲最终夺。
1: 北京时间
2: 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部件变形，
3: 后用湿毛巾垫住水箱盖慢慢拧，
2: 急剧收缩冷却发生爆裂。
3: 正确。
4: 对于普通人来说，意识是生命，为生命让行。
5: 想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6: 整个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
4: 到树梢。月光流经石竹里，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婴儿深夜发热的草。当春光依旧，
7: 头望明月，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
8: 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
4: 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唱。
9: 包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
10: 最解暑，
9: 秋天到了，气呢？
10: 确实神奇啊！感恩时节馈赠。
11: 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
12: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只要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辽西，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到八点，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可达80至100毫米，雷雨时最大暴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至8度，桑拿天的感觉会明显缓解。到本周五，全省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总之，今天、明天这省内降水确实是不小。高速三台子西站、三台子东站、北里辽中环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及7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按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另外呢，交警通知京哈高速沈阳西站动态，或者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来咨询辽宁高速的相关动态。
13: 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关注天气预报以及交通预警信息。像今天这种暴雨天气，真的就能不出门，你就把轮胎的抓地力大幅下降，需要把车积水路段紧握方向盘，匀速进驶入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等逗留，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即刚才所提示的这些，受到台风外围水汽影响，辽宁高速在雨中非常焦急。巡查人员呢立即，那么车主呢也是对工作人员的冒雨施救随时的进行插播。当然您也可

0: 这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一秒
3: 热泪盈眶，生活在
2: 活着，所以人间。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6: 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
7: 在中国诗词里，四
3: 一桩总会回忆起江南
7: 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
3: 鸠，杜甫，灯，
7: 李白被大雪飘飞，
3: 不绝的美学传承。
8: 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手机电量剩余。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10: 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1: 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喂，
12: 但不急，你注意安全。
13: 哥们，
3: 得更稳一点。
14: 出发。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
15: 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截至目前，受到降雨，沈阳东站双向入口、西江街站、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是京哈高速之京哈高速沈阳西站哈尔滨方向出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挤满了人，没有任何的安全，货车存在着严重超员的嫌疑。第二天搭载了25名务工人员啊，仅靠塑料。根据道路交通，情节严重的将会追究刑，改变了车辆重心，容易引发侧翻，而且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那咱们天的9点10分发布全市防汛。比如说浑南区黑大县高坎街往抚顺方向由黑大县绕行到石灯。另外呢，苏家屯省800米已封闭外侧3车道，仅开放黑鱼沟桥、老九县梁家浦桥、于洪区礼前县三环桥处和。那此时此刻呢，目前沈阳的这场降雨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如果说有紧急情况非得出门，想走高速。
16: 叔叔，大妈，
17: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

0: 的糖。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高速知多少？
3: 那纵向冲击力会使驾驶人的身体突然弹，头枕可承受头部的冲击力，于则会以类似鞭打的状态撞击头枕。或他人车辆时，也应注意根据自身。
4: 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5: 妈妈，
4: 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
5: 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6: 沈阳。
7: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
4: 先生，先生，留步，
8: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
9: 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
10: 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9: 啊！
11: 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2: 不喝酒。
13: 零点钟升级。
14: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
15: 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你要变？
4: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
16: 觉都想想。
17: 胡搅蛮缠。
18: 沈桃高速全线双向出口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实时的路况信息。哎呀，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确实但记忆力下降，吃鱼油，日常疲惫乏。当下呀，年轻人的养生方式显著转服的补剂便捷高效，尤其是饮食，营养补剂是无法替代天然饮食和健康进行补充。广西医科大学第一是可以实现营养均衡的，平衡膳它没法替代全谷物和蔬菜水果，摄入12种及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生补品或者是营养补充剂，每天吃好。专家提示儿童、孕妇啊，明确检测出营养素缺乏，那比如说，并且呢选择营养补充剂要跟种营养素可能是远远不足的，应该在。

0: 坦荡。
1: 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杨东站、热高乐园站至南杂木站、加建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台黑站至三面船站、沈阳赵传高速红旗站至余家站。禁止大建车七座及以上客车危险两处，朝阳陵园国道随漫水桥桥面上水，朝阳陵园石山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渡口福江大连葫芦岛地区停航船舶91艘运工作，各地加强三雨巡查排险及的路况快报。截至今天上午，新抚区省道沈环铁岭县省道沈环线450。如果说今天您有紧急的事需要出门，那么另外呢，想了解实时路况，您可以在抖音。
2: 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熬完得罢工。
4: 长期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6: 教会了母亲。
7: 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
9: 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这道路安全的交响乐，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更安全。
10: 我到了，
11: 安全到达终
12: 点。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点。哎呀，
13: 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
14: 旅行，
15: 你爱发朋友圈吗？
16: 我都爱。
17: 看谁厉害？
18: 爱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1: 面积达到了370万亩，产量预计1400万吨。其中，开封市场上普通瓜收购价大多是每斤货价一毛一斤的西瓜是最后一茬，与往年的。那么西瓜口感啊都有所下降，摘完呢、就有八秧了。东的一家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冠磊深有，7月8号全国西瓜批发中间价和种植面积增加，气温偏高，市场供需。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各大西瓜产区种植长期从事西瓜销售的中介受访表示，透捐赠免费发放的方式开展爱心助农活。河南省商铁贸易钢铁贸易商会与行业更是听劝式助农，以购代捐网络。该景区营销中心市场负责人介绍，解困游客吃瓜消暑，一个暖。
19: 在预测安全隐患
20: 啊，3号选手转弯时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
1: 沈阳市和平区浑河湾街道289点北部铁岭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大到暴雨，其他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中部海域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所以说啊，根据
21: 打开视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

0: 三。
1: 哎，我跟你说啊，
2: 哎，
1: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
3: 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积下来。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5: 不记，夜车，小心。
6: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我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

发吧，我们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见空腹胃痛、夜间反酸、胃部，我们正式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肠溃疡就是十二指肠黏膜在一个就是肚子饿的时候，胃部、上腹部。而且幽门螺杆菌具有传染性，黏膜超出黏膜的自我修复能力，食习惯长期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黏膜的自我修复能力给溃疡发病，损伤黏膜屏障，增加溃疡的

预防方式。用公筷、公勺，避免共用餐具磨损伤。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一定要复方药物，防止药物间相互作用，影响神经内分泌调节，导致胃可少。吸烟会损害胃黏膜保护，随意吃止痛养胃药物，避免明确发病根源，为后续治疗提供疗程。无感染情况的患者，主要通过纯依靠药物远远不够。治疗期间的主要原因，一定要坚持足疗程。

0: 验的旅途，
1: 体验的旅途，
0: 一路自行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分养，饮食调理是康复和防复发的避免粗糙、坚硬、难消化的食物。甜食会促进胃酸分泌，加重反应，补充营养。恢复期可以适量补充老少皆宜的养胃食材，养护。它不寒不燥，不会刺激，改善肠胃运化能力，帮助身体更。这里给大家分享适配溃疡恢复期食用，需要注意肠胃的养护贵在日常间。好了，玲珑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
1: 报。抚顺、大连、铁岭、盘锦、鞍山双向出口，沈阳东站、热高乐园站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
2: 星球上有81人，用你的方式带话中国式现代化。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4: 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坡陡班级横风频繁，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
3: 美景和人文风情，在不见不散。为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好。024-823-65523。鹤鸣湖公园生态的自然风貌，远离城市的喧嚣，湖面波光粼粼，景致悠然，兼顾观赏性与体验感，整体园区可来打卡的游客。清雅吉祥的象征，古人常以鹤，生态环境极佳，常有仙鹤栖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当地秉持

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植物开始发芽开花，鸟类活动频繁，那行人双向通行，步道沿途设宛如仙境。中午阳光明媚，小岛面积约20000平方米，通过一座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珍稀的鹤类，便游客观赏，又避免破坏湿地生态，了解更多生态保护知识，甚至参与到公共出行，便捷高效，市区多条自驾出游，一日游留宿，周末短途度假，休闲型零压力，无论是当日往返还是留宿。

0: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我们更要懂我们日常出游的城市生态公园，自己能够有效调节局部气候，吸附粉环境。生态旅游的核心就是亲近，适配近郊休闲游的出行小贴士，先做好防蚊防护。早晚湖边温泉，傍晚时段人流量更少，环境收纳个人垃圾，不随意丢弃，不随身物品，便捷出行。短途休闲，山水藏诗意，出行见美好。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大连铁岭盘锦鞍山。

0: 山东地区省级高速抚顺站、抚顺东站、双向林北站、高升站，禁止七座站，丹阜高速老边站、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鹤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096。
1: 听声音猜答案，第一，欢迎乘坐复兴号，
2: 近五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
2: 差多了。
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
2: 是
4: 中国高铁领跑，
5: 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6: 一出门就开始嫌外面的饭菜贵，量少价格贵，哭诉赚钱多难掉你的人生。一个人的一邋遢将就，外在廉价。真实的案例，莲姐工作能力突出，为人偶尔还发出酸臭，大家都纷纷声心由外表。你的外第一次 Anano 穿着得体整齐将他赶走，随后呢小女孩被吓哭。二，哭穷成瘾思检。大威曾劝说阿姨，原来阿姨从小给孩子灌输咱家穷当做教育法宝，却不知这把钝贫穷思维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让人失去生命值。此外，哭穷的危害还远，人穷穷一时心穷，它如同一款镇痛药，一边止痛。人类的情绪有五大特性。第一个故事呢，节目超级育儿师中是遇事不顺就发脾气，用暴力指责女儿的缺点。历史学家罗伊·鲍麦斯特曾在自我损耗理论中不会在意，反而让你看起来是一个经常情绪四富养自己活成孩子的泥塑。所以我觉得承认自己不完美这件事情不需要勇气美。很早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一句话，不会太差，其实爱美的人运气干净利落的马尾，既方便又显得年轻，适度自私才是一种无私，生活也变得舒心很多。用积极的心态看待生活中的琐事。

0: 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美好。马来西亚作家李子书将她在身向婆婆诉苦，但儿大不由，看在孩子的份上，大辉开始专心神。不料这个负心汉竟借此机会，但她却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与丈夫争吵，希望能逼迫她迷途知返的窘境。首先，为了避免丈夫，两个女儿培养得十分出色，通过改变他人，但这种由外力驱动的改变。二，潜心修炼自己的盲人学校，开始系统的学习，家里编织那无尽的天罗地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将西都的来记忆西都大街小巷的路名。没想到银霞不仅对答如流，比的是邻居顾老师也被银霞的坚韧专注于自己的长板，投入时间勤寒。中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菜贩，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或者亲手做跳蚤，出身贫寒，肆意践踏他的尊父丈夫，带着自己和孩子搬出去自立。
1: 向入口禁止所有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蓝牌货车通行的收费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速在丹东地区1096.88公里处
2: 行。
3: 如果每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
4: 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5: 无私，却可能因过度操心变成书。
6: 有孩子后，妈做的还不够好。成年后有的些事，你越担心什么，它发生的概率其背后是心理学规律，甚至咀嚼声稍大也会引来屏蔽性。孩子忘记带作业求绝对安全正确，越制造需要，亦化成了外在压力，身上那份珍贵的责任感、自主管理能提醒坐姿、督促进度、带领越呢，学习计划早已出炉，时间

0: 考试肯定完蛋，这么下去就完了。成长，语言是塑造现实的工具，这种内在的积极想法具有需要的。妈妈最深沉的爱，最操心，孩子便接过了责任的权。
1: 婚姻里不谈钱才真傻，你以为你
2: 存钱指的不是和家人共用，是将感情想得多么不堪，对伴侣多么你有一笔独立的资产，而是生存智慧。去年因为公司营收的问题，他失业，说话也越来越难听了，说他不赚的话语权都没有，所有的压抑和委屈，他不像以前那样将所有的钱，人太在意钱就是精明和算计，对人不算计，相信你无私的付出，无情冷漠的嘴脸。也有人一些事情之后比旁人更早的和退路，这笔钱是拿来给自己应急的，就是年轻时为自己存下的资存下来。因为存钱不想买，丈夫不愿意买的东西是能不看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副业比如勾毛线，比如做兼职人节流。有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就带着孩子去楼下菜市场，周存10块钱，在第二周产品来合理配置这笔钱。做好钱，或许你还可以靠爸妈去培养自己的爱好，去上一些付费课，随便找个人结婚生子，他大抵不出来。有人困于钱无法脱离，直立成为公司高管。
3: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鞍山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全线双向出口，沈吉高速、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西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出入口丹阜高速。
5: 汽车自燃
6: 和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5: 汽车自燃是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
7: 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
9: 我超车多讲究啊！
10: 瞻前顾后，关
11: 让我把车推进去。
12: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地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
13: 带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14: 有点幸灾乐祸呀！
13: 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14: 那短时呢是有强降水和雷贸然的涉水前行，
13: 没错。那么雨下起来变化也是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局部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已经。那么有很多的城市啊已经经历过被淹了，那么也是提示位我们可以把爱车停到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近的就是路况信息，以及我们抚顺、大连、铁岭、盘锦、鞍山、丹三台子西站、陵园街至王家
14: 前品车，还有蓝牌货车的通行的
13: 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
14: 沈北新区站。
13: 城东站、沈吉高速、世博园站。我们也是接到了交警的通知啊，说建议再有一个，如果说很多的这个大车上以及人为的安全做的这个道路旁边的固定标牌写着120，那我不行，我也别着忙。全国高速都是一样的哈，一时的一个作用。然后不管是您打伞的还是直接啊驶入到我们的高速服务区，短暂的可以上高速。再有您想去的这个

0: 这个车停在了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哎呀，没事吧？嗨，
1: 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
2: 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车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
0: 这都不是事儿。
2: 现在呀，讲究。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这烟锅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
4: 搞小一只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啊，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借了一千。
5: 儿女交，搞投资，把钱当矛，莫冲动，别信谣。宝
6: 饿了，停车。
7: 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8: 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
9: 快快快快快快！
10: 右远和生命通道，
11: 定金一时爽，回馈。
12: 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硬。
13: 解决您的困难。
14: 自我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来吧，咱啊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采取了交通管制哈。其实
15: 的双向出口。
10: 那沈杰高速抚顺站和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
15: 限制王家沟站、墨家堡站，还有张市
10: 中环线高速辽中南至辽宁南站至开原站，那禁止大件车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来关注一下来自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县五孔桥下川通五孔。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全省普通干线公路，来吧，我们刚刚啊也是刷到。 沈阳地区局部出现了特大哈，降水都超过了30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了60到100，尤其是辽河上游地区需要。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康平方向42公里处发现了拆卸故障的轮胎，安装紧固备胎服务，各处置高效。辽宁高速。

0: 爷那辈儿传下来的。
1: 我挣了30，
0: 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争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哦，沈桃高速全线双向出口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进步站至沈北新居站。

0: 禁止速铁岭南站至开元站，禁止大付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
1: 座椅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行
2: 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过于靠骨能自然的和椅背接触，背部受力均匀，且手
1: 和灵活性在意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3: 哥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
5: 已到达本次的航终点，
6: 驾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和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扳筋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筋看得见才安全。
7: 吴警官，吴贵，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唯一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8: 靠你的不喜欢，
9: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是不喜欢你，
10: 不喜欢不喜欢，
9: 我就是不喜欢你。
11: 哥们儿，再来。
12: 喂哟，
13: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4: 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也是再来
15: 双向入口。那么沈阳绕城高速东南口前站至草市站双向入口，
14: 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禁止七座以上站。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再来关注一下辽宁示范区有暴雨，60到100毫米，局部有。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沈陶高速，就是啊，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024-96199，024-9。
15: 半点和整点就会发布最新
14: 我们的节目呢。再或者啊，太多种方式行。如果说您真的想要走行高速的时候，参照我们路边的这个固定的限速。好的，周末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您随时。

0: 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
2: 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
3: 老公，你到哪儿了？
4: 儿子。
2: 因为，请适度停
5: 下。我找找。
6: 哟，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就是这
7: 家庭的你。
6: 喂，您好，我想找个
2: 话。有请。
8: 我没错。
9: 坐好，下一站吉云桥。
10: 那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感栈道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做错的那道题给
13: 呢？能做180人。
12: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
2: 绝超载。
1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劲，殷殷爱国情。
15: 好车大行。
14: 劳动者书写
16: 下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正式实施。
17: 宁高速广播网，这里是时光宝典，我熟悉了，他就是崔浩明，悄悄偷速公路主播幸运狼嘛。幸运狼，你很快工作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很
18: 更好的为用路人提供帮助。看到
17: 一拒绝，唯独对卡友们关于绿 TC 直播间里人气是越来越旺，
18: 更多的车主安装 ETC， 通过互联网去宣传这很多司机。
17: 开通 ETC 线上售后服务，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
18: 直播间里各种干扰，也比如在休息
17: 能收到一面集，上面写着传播问题，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
18: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之间我就帮他讲，而且是不要回报的，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集。
17: 新媒体部的一员，从台前到幕后，三月他在同事休假人员紧缺的
18: 听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粉丝的提问，你做的每因为当时的时候告诉我，平时能帮别人的时候咱就帮一把
17: 的火热，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18: 指挥和国家，这样也会觉得奶奶一直陪他。
17: 赛十佳主播，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的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这是粉丝在宣传舆论工作上创新突破点，运营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行业内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业务模式，成为当下舆论引导的重心，要求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
18: 我快手账号的一句简介，这简介来自于
17: 时光剪影，定格为催人奋进的催。好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

图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顺时针方向出口红旗台站、西江街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站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至浑南新城东站、沈吉高哈高速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出口。

0: 辑《小五哥故事》的第一行。
1: 爱整片森林，天天我们很笃定，你说了很紧。
2: 与天气影响，辽阳、鞍山、大连、沈三台子西站、朱尔屯站、王家沟站、磨匠站、抚顺东站双向出口，交吉林方向。沈吉高速在抚顺地区，
3: 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的土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
4: 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听，
3: 仿佛是一本书。早
4: 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斜视冷冰冰的

0: 讲的是一对相爱的恋人断了联系，而对方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就是另外的结局了。而你，
1: 对于驾驶人来说，精准判断出汽车左右车轮
2: 十厘米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轮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狭窄的地方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
3: 知道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4: 抠门的老钟，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
5: 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4: 一边精致
6: 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

0: 请报案。
1: 我马上转账。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
3: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接下来怎么办呢？哦，
4: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哎，
5: 大家好，我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
6: 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在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前方的路况。
7: 春节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96199啊。
8: 你好，主持人。昨天的8点左右，辽宁市其中有56个收费站采取了限行的双向入口，沈济高速沈阳东站流的交通管制，造成在蒲河站之前已提前从热高乐园站驶离高速公路。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搜索辽宁高速通和整个主线上的情况，确保第一时间行，加强值班值守，抓住响应
7: 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点，我省中北部地区遭遇暴雨到大坝落区集中的显著特征，在昨天夜间来看，全省排名前3的站点都出现在了白天，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仍将持暴雨，降水过程中可能伴有短时间。那明天夜间96199。
9: 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

健步纤，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坡陡班级横峰频繁，行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安排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

0: 喂，
1: 赵女士，
2: 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给你们，
3: 行骗家戏花照
4: 影，花明柳暗春飞，小暑大暑盼雨花降，立冬水凝半朝，二十四节气
5: 生命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
6: 你以为这是在控制
7: 起来什么？
8: 哎呦，没得命了！
9: 我们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10: 喂，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11: 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0: 强
12: 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被砸房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
14: 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
15: 陪您同行，
16: 陪您同行。
17: 是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起
18: 本的高速小课堂板块。天气情况和高速路况这两点是非常，就是视线不好，能见度差，这挡风玻璃呢反而会影响您的视线，而且呢雨天高速行车进行制动的时候要轻柔，不要猛打方向和猛踩刹车，千万别踩刹车啊，防止侧滑和甩。哎，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动态。沈吉高速吉林方向清远立交是下载辽宁高速通的 APP 进行试。
19: 今天是周末，
20: 爸爸，
19: 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
21: 让生命通道畅通。

0: 机车道吗？
1: 不能。公园，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路上的。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朱尔屯站王家沟站双向入口。交警通知京哈高速沈阳站吉林方向入口封闭。
1: 正常干燥的路面大概需要45到50米距离，可见驾车此时自己的车到达参照物，说明是恰当的跟车距离。一旦前方
2: 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啊，老赵啊，干嘛呢？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儿写着呢。
2: 也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4: 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成？

0: 车才安全，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 嗯，对。
0: 时需记牢。
2: 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3: 我是第一次来丹
4: 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
5: 了。我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
6: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
7: 浮河站、清水台站双向的入口，沈阳绕速在抚顺地区16公里处，热钢公路新增主动封闭点位4处，分家子大桥桥面上。目前全省的傍晚，其中今天的5点到汉盐，那做好巡查隐患排。
0: 中随时插播的路况动态，或者在抖
8: 音。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
9: 个。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0: 低头有所谓。
11: 今天的正确教育

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真心验证，这条短信里的连接牌号、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

0: 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1: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
2: 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
5: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哦，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
6: 狭路相逢。哎，哎，这对面怎么样？
7: 交通事故。
8: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
7: 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9: 公务员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时
10: 天辽地宁。
11: 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
12: 我呀。
13: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就
11: 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
7: 警。

0: 影响大连、抚顺、沈阳、辽阳、鞍山本线。因为交通事故原因，京哈高站、造化站出入口封闭，封闭的状态。
1: 警察同志，怎么了？
2: 高速上不能随便，去交通队学习吧。
3: 货车上路，严守。

0: 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百，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顺辉，下面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注意，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沈阳绕城高速朱尔屯站之间缓行9公里，交警通知经16公里处热高乐园收费站附近吉林方向。
1: 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
3: 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
4: 票。有时多说一句，随机办的礼
5: 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同学们，今天是新
7: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有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
9: 他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逼
10: 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11: 好，谢谢啊。
12: 难怪汪子
13: 哎，听说南街的菜

0: 市场又开了，
1: 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
2: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即跑回家。
1: 收录于《借月》专辑中，这首歌《孤独的守候》。这首《借月》讲述了一对都要做到初心不忘，也希望每一个。

0: 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 中，
1: 这首歌是许嵩第二张《思夜有所梦》，在梦里可能会出境的差距，在灰色头像这首歌。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3: 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位。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2: 扎扎实实，
3: 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实力以跻身世界第一梯队。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世纪
1: OPC 入驻。仓前接到党工委委员、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
4: 模型、算力、数据等建了这种深度的适配。
1: 开辟原来要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即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回升
5: 0.6点， 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部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3。 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今年上半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
6: 630列增长 5.8% 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
7: 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8: 2318件， 其中全球性创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
1: 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感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锡兵教。
9: 7月12号夜间起，
1: 辽宁多地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与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45%，中俄海上联合2国新闻联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火论，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菲律宾国防部长科奥多罗本馆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经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陷入危机阶段。关注俄乌局势，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
11: 随后，斯威姆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
1: 乌方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 韩国综合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2: 这是青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一起为梦想奋斗。中国之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东部局部
13: 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评态度。总成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有目，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绝杀，这是他连续第2场淘汰赛
14: 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阴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进爆油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0%，人国双碳目标汤路的先行实验，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严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

0: 找不着桩，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
1: 水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和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开完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
0: 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1: 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紧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附
0: 近。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
0: 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
3: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
4: 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
3: 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
5: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
3: 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干
4: 地啊，像肥皂水啊，用盐水啊，冲
3: 在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
5: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
3: 建议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
4: 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
0: 淌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
6: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红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
7: 雨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

0: 人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露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截至7月9号中午，这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
1: 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
0: 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
2: 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的
3: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
4: 友打春牛，打出一
5: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子，
6: 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7: 可以让人沉迷，爱情也像风

0: 挺有意思。
1: 无地自容时候的黑豹无疑是优秀的，

0: 成长是憧憬和怀。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锦州盘锦。
2: 你了解
3: 成果，倾注耐心啊。
2: 鲜闻茶
3: 就在舌尖，
4: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5: 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
6: 原来很多同事都没有抢到假期。我是公司的部门主管，小爱是我哥哥姐姐们求加速抢不到回，他本以为自己又要孤独的长大一岁，妈妈

0: 望着他盼着你变强大，哪怕就此离家越来，千万别忘了回头看一看那个随上一次真正和他们敞开心扉聊天儿。就像我们经常忘了他们你身处何种境遇，父母对孩子，我们总说来日方，在网上看，等他终于赶回家，听到父亲的话，他特别想哭，落叶归根，这都是对家的可嘉。
1: 一起来听听吧。
0: 最近特别难开路，遇水架桥，才能走出碎袜子的老人让座，老人感激道谢，低落地走出来，意外看到他社长，那老人会不会让自己通过面试啊？社长叫的是另一位黑西装的男子，我们都曾像这个女孩一样，暗自气独自熬过去的。除了人生最大的贵人，人的糖果，正如著名小说家，结果呢，却是一无所获。而你也会明，最后失去的，往往更多，角落，不受重视，或者打你才能真正的成熟。你的太阳啊，人道，正因为无所依靠，扛起身后的责任，只要不退缩，就此过好。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成就？也不要指望别人去成全。
1: 一起来听听吧。
0: 大家都说是他，却选择学习投资做生意，是忙得连轴转。最忙的时候一天，正是因为孩子小，未来不可，但是那是自己坦然面对每一天的底，你对未来的担忧就少一些，来踏踏实实的幸福啊。更累，听说她嫁给了一个自己所在城市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她在朋友圈是总有爱情，但是在长期不对等的亲密，抱着说孩子是我花钱，姑娘若没有惊世的美貌或者过人的才，常常会看到靠丈夫养的女人，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然后重回娱乐圈谈何容易啊，或许才是普通人最大的安全感。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花自己的钱，不心疼也不纠，赚钱虽然累，

0: 如果你的另一半富有，工作便给予了你成就感和愿你的倔强可以收。
1: 人到中年，
0: 最有效的社交是交换。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能够最大限度掉头，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砸核桃的锤子。让事业连接人，让感情维系人。
2: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铁岭高速腰库北站双向入口站双向入口禁止九座高速桃屯站三面船站，丹富高速草河口站至边沈阳绕城高速摩家堡站宁关，丹富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下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湾站，皮长高速皮口西站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3: 看我，谁看谁呀？
4: 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
6: 孤单，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
7: 人无完人，人人都。俗话说，烦恼天天有，但不念人过，忘人错。认。在生活中总有这么有千般好，只要有一个不好，人都是相互的，你怎么待人，人难以换得信任。人活着事事都不完美，别用自己的认知。常言道，别人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我们授予我们知识，助我们不忘恩，小人重财，即人活一世如露水一朝，以心换心，将心比心。黛玉生宝玉的气，得意时，而要看他失意时，很快从普通业务员升为。迎面走来的保洁员挡了他的路 ，K 略显尴尬的解释说，然后他便显得善良。可看一个人说声谢谢，自己手头紧，总有一些人，即便人生不顺，们读书耕种，时日间内心的教养是比金钱名利不用麻醉剂，只用了一点点麻醉的。陶勇难以置信的是，女孩居然能跟大家共勉一个话题：什么慈悲之心？即便自己淋着雨看到助学计划。我想，我天这么冷，你自在我熄灭以前能够照亮你一生活的苦难悉数收下，然后用善良和坚强把地生活从来都不缺得意时。我善良是一种回声，我特别有感触。不知道亲爱的你信世间一切的美好是存在的，因为我坚信善良就是
8: 态度，不仅决定了我们会过怎样的生
9: 活。一个叫六金的小女孩，因为做了错事被拆穿，迁怒于他。大学里说，齐齐家商，马东曾谈及他的母亲，眼光真好，买到好东西了，一给予了外人，而忘记了孝子。他70岁的时候呢，父母仍然经常对外圆通的与人打交道，对内乌阳公主说，宋弘仪表非凡，一高贵的朋友，一个人发了财就要抛狗将他抛弃。听完后刘玄氏，我将违背我的天性，误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呢，他写信
2: 指石桥子站禁止七座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至普兰电西站，庄盖高速方向在沈阳地区127公里处站。
10: 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这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
12: 爸爸讲拿过去，
10: 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
13: 温暖着窗，
14: 一笑而过。放入糖就是甜的。如果你有望一笑而过，唐李白打了他。李白的大笑，上天给了他前无古人，这是他寄托理想的地方。

更是他为了讨好玄宗，李白这一去便是十年之久，得意家具。李白的笑真笑写下了人生得意开怀大笑，能让我们时刻保持着一份一往无前，无怨无悔。唐杜牧，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品尝名相，一生留下了不错的正下了13篇注解，然而无能党争纷然，只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这是怎样的孤独啊，活成了那个混乱时代里独然而立的独。当你面对孤独不得常欢乐，年少须乐天知命故不忧，朋友们都为他愁眉紧锁多病，但他却从不为自己的疾病之则安另一个烦恼，解得愁滋味方为若能淡然一笑，势必愿狱中提笔的明天。谈自这一切，决心冲破一切网罗，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这便是谭嗣同的坚守。来，快哉，做一个永远都不服输的自己。

0: 听过一句话，这世上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思想问饭局的时间，你不如亲自到车间去盯。为什么自己苦口婆心为了朋友着想，话间终是不同的，强行去劝解别人，都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路满都户站新民站顺时针方向入口，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沈阳市区方高速甜水站，盘锦书港满都户站新民站公主屯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河站，禁止大建车危险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工厂岭站至黄泥洼站，安富高速造化站出入口封闭。
2: 哦，从星期一等到
3: 我休假就回家。
4: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
5: 妈，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0: 路途多远，
7: 路途多远，
0: 这里是中文，我们在这里等您。
8: 好的时刻终究会到来，会相逢。
9: 难过的时候，期待有人问你一句怎遮风挡雨，你就要负重前行。失恋会失业，会失去一些朋友，你始终要坚信，生命中这个世上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常在想，如果能够与你再此相或者家庭原因，有些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跟慢慢的人，不是每一个都能够留在你。你懂得珍惜我的心意，我懂得回应。

之后哪怕委屈了自己，也不忍心辜负别的，前提都是他们对你怀抱。听过一段话说，人的喜欢即使我拒绝了你，你也不会因此

0: 还有些人分开是因为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
1: 互相喜欢的人就应该不顾一切的奔。还有一些人分开，进不得把最好的最贵的都给对方。下面有一个回答很扎心，说有些人即使不再见。
0: 五月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
2: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张氏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站口有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辽中环线高速北台站、高官站，仅允许七座以下客车通行的收费站观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有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大连湾站，皮长高速皮口96199，辽宁高速住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
5: 1054年，大宋帝国他还不能拒绝，不久前不是和王府就结婚了，大红你讨厌，少年夫妻就带着一篇名叫《行省中

0: 后之治论，还写了一封尚书密函太尉朱子。穷尽20年努力，他终于是的热闹。王弗总是很理性，打咳的时候接着背诵下一段罢了官，带着王弗一起去陕西。苏轼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对丈夫分析其中的利弊，能看出对方的目的和用意，然后行动。1065年，他被召，曾经的甜言蜜语犹在耳边，早已不是20年前的平和世界，慢慢来。可变法的外地去吧，尽自己的能力做一点一眼。大院门口的标语还在，恭祝他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他和弟弟也抓不住，直到他们的影子慢慢，自己的那些人如今恨不得在我家的梳妆台前画眉，图的笑意逐渐散去，像有王弗的逢迎，紧邻他的，纵使相逢隐长处明月夜的，很开心。可内心深处，他始念念不忘，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不过如此。王弗近的人离开我们是他们，
1: 相识满天下，知己为三人。
2: 都说好了要仗剑天涯，去看看山长，可是长大后才发现，青年花光了所有的盘缠。有人劝他的原型早在1200年前的大唐，谬之意难在意字千变万化，而道别就已是天各一方。都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印象，诗仙的朋友家邵文杰曾经说过，一个人不真正的友谊是不喧嚣的，先夸一下对方，再捧一下。可就在李白走进大明宫的时候，告老还乡的贺知人亡于故宅，空有人生旅途中能够欣赏他的知己。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杜甫昔我游宋中，为凉雨，起寒灯。

0: 下去。安史之乱对大，你猜谁会来救？朋友满天，不见李生久，杨狂真可。
1: 生动辽宁，畅听向入口，铁岭新区站，铁岭站山海关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盘锦疏港高速全线，高速辽中南站、满都户站、新民站公，仅允许七座以下客车通行的收和平湾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口有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至鞍山北站，鹤大高速服务热线024961999。
2: 喂，哪位？哟，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以瘦为美的时代，很多女孩通过各种，
4: 除了确认很多新型以网红 DC 减肥药为主的一系列加热力的白领，让自己的精神负担加倍。看到代购朋友圈里青怡吃药三周，小李开始兴奋，李治疗了一年才摆脱出药物的魔爪，治疗活不过五年。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药成分和副作用。一，第一，抗抑郁症药，大多数国家明令心悸、胃病、抑制中枢神经的，并且会对肾脏造成严重负担，还会造成。目前受追捧的原因是我国唯一斯他并没有消耗你体内脂肪的功能，为了让自己结婚的时候能够显得更苗条，副作用的情况太恐怖了。尸检时法医在他体内过的减肥药就是你教过的智商，对催吐者的外号，兔子很上瘾，而与他同时存在的是咬牙、晕倒、停经等一段时减肥法，每天只吃一个苹果，脂肪抽出来，做个手术轻轻松，就是饮鸩止渴，只会一点点。减肥爱好者为了所谓的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横空出书，是因为很多急切想跳舞也是很好的选择，选轻就轻易折腾身体，总有一成美的东西，然后再求而
3: 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人微信对
5: 说话带了些情人间的呢喃，我们几个被这甜腻腻的语气酸到，也被气得火冒三丈。抽空回个消息对你来说就那么费劲吗？回一句刚在忙，那个不想搭理你的人不联系，这个放不过自己。年前在末了，有人问我，朋友圈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不删除不拉黑，时常想我咋咋呼呼，每次都是冲在前，也偷偷用纸巾包了给我捎一份到学校，那么要好。可现在一起分享的认识的人，我有了我该找寻的方向，你在生命的相同阶段经历相似，但也不再联系。没有，我们真心别验证感情。我爸却一个劲的摆手，他在外地的事情，那次之后突然醍醐灌也会有所顾忌，再好的关系泪流满面的追问，不是说好要唱一辈子所作所为自暴自弃自我放逐，你的人失望于恋人没能兑现，你人因不息而散，心因不争而久，别再执迷不悟，别把事实追，岁月匆匆，错过是人间常态，就像屠呦呦所言，别去追。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车站至铁岭南站双向入口，铁岭新区副高速边牛站老边站双向对站口有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七座及以下客车黄牌货车通行的沈阳绕城高速东陵站至和平湾，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单行站至大连湾站，皮长高速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
7: 这结局真的重要吗？我相信一个美好美丽，那你当然可以期待目的地了。

0: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东市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但九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的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丹富高速草河口站。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1: 好啊，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
2: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像小孩子一样无忧，方大同的创作歌声呢非常的细。

0: 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
1: 爸，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
2: 是您的朋友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万物有灵》，由程璧演唱了对自然界万物共生的赞美。

0: 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有音底。一个小时之后，高晓松就把歌
1: 分给我眼瞅的兄弟。

0: 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 红灯！
0: 哎呦，不安全。
2: 由朱德荣谱曲，陈树填词。

0: 融合了摇滚、电子和古典音乐。
1: 那些曾经让你和孤单摊开，
2: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口满都户站、新民站顺时针方向入沈康高速全线双向入口至台安站，丹西高速西安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仅允许七座及以下客车黄至和平湾站，沈吉高速二十里铺站，晋富高速草河口站至石桥子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你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
0: 下面这
1: 个方向最

0: 向入口，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双向入口，座椅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上。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与沈阳绕城高速宁关西站、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堤口西站至普兰店西站。
1: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
2: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3: 车遇事别紧张。

0: 情的歌词，展现了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
1: 如此困倦却被遗忘，才更可惜。

0: 站、铁岭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蒲河站宿、边牛站、老边站双向入口、站新民方向入口。禁止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昂绕城高速、宁关西站、张氏西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市。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至普兰店西站、庄盖高速。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
2: 假如时光倒流，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
1: 记住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

0: 京哈高速昌图站、双庙子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单站至普兰殿西站。庄盖高级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我们把
1: 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
2: 啊！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因，
3: 则如同温暖的灯塔，照亮了那些。

0: 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路全线双向入口，沈船井站、奈营高速甜水站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七座及以下客车、黄牌货车通行的收费沈阳绕城高速东陵站至和平湾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同二补站、丹富高速草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1: 对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2: 自然纯粹的听觉体验。

0: 沈阳绕城高速东陵站至和平湾站，沈吉高速世博园站东环线高速北台站至黄泥洼站，庄河西站至步云山站。
1: 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2: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
3: 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
4: 陈坤、韩庚、吴磊等嘉宾

0: 听境界，听胸怀，听气象。
1: 正温暖明天，忧伤你曾给我的温暖。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沈阳、铁岭、辽阳、鞍山、本溪、逆时针方向入口。沈阳绕城高速抚顺站

0: 关站、登辽高速灯塔南站、同二堡站、丹阜高速草河。
1: 喂，亲爱的，
2: 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1: 别吹了你。
3: 安全文明驾驶，
4: 唱出了第二顺位的酸涩与。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双向入口。沈阳绕城高速洪顺站、抚顺东站双向出口，沈阳东奈银高速甜水站、盼双庙子站。辽中环线高速抚通高速上家河站至新宾站，沈吉高速世博园站南口前站至。禁止黄牌货车通行的收费是石桥子站。鹤大高速立达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 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
3: 多一点

0: 让人仿佛置身于
1: 长铁岭、辽阳、鞍山、本溪、盘锦真方向入口，沈阳绕城高速线双向入口，沈吉高速、奈银高速甜水站，多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昌邑下客车、黄。

0: 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口，蒲河站至铁岭南站双向入口，双向入口沈海高速禁止九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撤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张氏西站，禁止大件车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站辽中环线高速北台站庄盖高速庄河西站至步云。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
3: 的，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梅林爸爸讲，那
3: 为什么生意好还
5: 早上好，我是子瑜，明明白白保健快。
6: 在近116,500名的参与者当中，我根本就不喝含糖饮料，我喝100%的鲜榨果，发表了研究论文。研究结果表明，每天饮用2021年5月4号美国癌症学会前瞻性研究，如果每周喝3瓶以上的含糖饮料，
7: 老百姓的降压药，复方利血平安药是不是不好的？首先说呀，复方利中国自己原研的一个复方，5毫克的氢氯噻嗪，12.5毫克的大剂量带来的不良反应，同时降压氨苯蝶啶，这俩药一起介绍，都是12.5高血压，吃盐多带来的高血压，这种呢要相互减少副作用。那么它有哪贝塔受体阻滞剂合用的时候，要特别进去也抑制中枢，再加上这个药一起抑制中枢，这两个利尿剂呢，的确，总而言之啊，复方利血平安没有一个完美的降压药。即使是
5: 有这四种异常，要留个心眼。
8: 艾滋病呢是常识，我们要留个心眼，要及时的检查。第二种异常呢就是疱疹，在患者的和外生殖器的皮肤黏膜上，具体呢和一种比较典型的症状，它的相关症状要及时呢进行对症的检查。

0: 避免，
1: 是可以促进体内的维生素 D 合成，对于缓解关节症状是有帮助的。对于骨关节炎治疗方面，我建议可以
2: 这么简单，对心脑血管大有裨益。
3: 有哪一些益处？首先我们说第一个，也容易升高。那第二点就是走路啊，多余的热量提高血糖控制在肝脏里面的脂质。第四点就是第五点是有助于预防癌症，免疫细胞的活性，哎，就有助于运动和健身的效果。同时，
4: 人啊都是因为颈椎病导致的，因为腺血管叫做椎动脉，导致了头部的供血，玩久了之后啊，颈部不舒服的时候偷动两个症状了。所以说呢，我今天呢来教你四个摸到你后枕部呢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非常高这个地方堵塞导致的头痛的人呢，他会出现一项。那第二个穴位呢叫做风池穴，风池穴在哪？我们呢去点按这个穴位，这个穴位最好是要点经脉奇穴，在哪呢？我们一低头摸到脖子一拨，就会听见明显的咯吱咯吱咯吱的响。穴位呢叫做腕骨穴，腕骨穴在哪呢？在我们的，我们再去做一个疏通三经的动作，怎么做？穴经百劳再加上一个腕骨，全部都按，你用完之后发现这个症状的不减轻，那么建议呢去
5: 被医生称为墓碑样心电图。墓碑刚醒来就觉得胸闷不舒服，好像一块石头压在胸，才让家人打个120。120赶到以后做完心电，对每个患者家属都可能会这样的交代，可是没有想到最终没能抢救成功。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去墓碑样改变，而且前臂导链也是墓碑样改，随时会心脏停跳。那是不是说出现了右心血管的常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心脏病灶？但是对于心肌梗死，就算他吃了消炎丸有原因，那就是心脏内的血管斑块加重了，97%、98%、99%再到100%，这样完全更大一点的斑块在寒冷、暴饮暴食、剧烈运动，
6: 在这其中青壮年的发病率呢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心中眼睛就会出现酸涩感，甚至是痛的话可能会造成猝死的情况。第三，胆汁能力大大的下降，严重的影响

0: 十二指肠的溃疡。那么十二指肠的溃疡出现的疼痛，或者说十二指肠的炎症，小肠的疼痛，比如说是小肠的溃疡啊，蠕动不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附件呀，或盆腔啊，或是左和右。那么我们中医讲气不生或肝气瘀滞的时候会出
1: 现呢，做了一个胸腔镜，那么一个四，那么它的肺的表面呢，从图片上可以看到的肺呢，哎，觉得这句话还挺有道理的。
2: 病中的癌症病死率高，一旦诊断，如果说最后通过救治能够生二，但是因为它代谢的金石才是它主要分泌，因为这个物质啊，它有好的香蕉皮没什么作用，没这么多的好处，可以排除急性心衰。那么多少可以诊？小球滤过率低于60的人，就肾功能不好的人，临床上它可以指导用药。现在我们必须监测 NT-proBNP， 因为吃正在吃沙库巴曲斜沙坦的新
3: 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呢，就是玉米沙拉做配菜，口感清脆，大量的叶黄素，多吃一点菠菜，对眼疲劳。第六呢，就是西兰花。西兰花，
4: 林医生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如何解决？
5: 在我们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会给了我们的下眼睑，眼皮为什么三脏调畅着我们水液的代行，体现出了一个我们水液的，那么我们只要健脾去想想，老感觉呢特别乏拥脾虚胃不和而引发，刚才我讲六君子，因为有胃不和的症
6: 再次升高，那么就会容易出现危险。如果说您本身还有这个脑内小动脉硬化的问题，油条油茶等等，其实这些啊都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晨起锻炼下午的4点到5点钟这么一个时间。
2: 生了甚至有椎管狭窄了，那这种情况法用什么中药针灸刮痧艾灸检查一下，它有没有颈椎间盘或者腰椎间盘？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啊，椎间盘突出也并不一定直接去压到我们的这个脊髓上，就和水肿压在上面了。我们呢，如果说突出的问题、椎管狭窄的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消除这些无菌性炎症啊。而如果说你平时的神经根上，它呢中间没有缝隙，并不一样了，甚至严重点，你发现你这个腿手治疗上一小段时间效果很好，很快就恢复，去医院里面去咨询医生，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的。
7: 为什么刚做完心脏支架右心通道将患者送进了导管室，早晚发病的发生，随后就带药出院了。出院的时候不再吃药了，结果停药后的7天预防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就拿阿司匹林的新生的都没有经过阿司匹林的控制。那么
8: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新民站顺时针方向入口、公主屯站全线双向入口、沈吉高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座级以下客车、黄牌货车通行的收费站、沈吉高速世博园站南口、大窑湾疏港高速20-02补站、丹富高速草河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
10: 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站至铁岭南站双向入口，辽中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新民，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驾新民站、公主屯站，新鲁高沈吉高速世博园站南直里铺站，禁止黄牌货车河口站至边牛站，贺大高级请拨打辽宁。

0: 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
1: 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集
2: 中新闻。先来看天气，
3: 今天白天辽宁大北部、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东部县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2: 东铁岭地区这些区域仍有小雨，到
3: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转移超17万在逐步恢复通行中，整体铁路运行时间可以比平时早点出门。对于海面并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好不要食用。
2: 日前从国铁集团获悉，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0平方米，
3: 项目建成后将构建
2: 期限规划，最高可容纳2500人，同
3: 班列46列，承运货物5060，
2: 坚实基础。据介绍 S20 长
3: 球此次加班航线主要聚焦经
2: 属中川机场海关推行的空侧直通货运接等流程，链条长，时效慢，成本规避山洪、内涝、滑坡等灾害风险，
3: 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2: 为科学有效应全面排查道路积水、边坡隐患，排
3: 调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2: 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3: 管理站养护班组在执行措施巡查中
2: 现场复核险情，及时上报分公司防汛办，工作高效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滑铁，实行多点位同步施工，一体化清理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4日高128四次列车停运。
3: 天，辽宁中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余，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等，
2: 和全省文旅优质资源创新打造山。您收听时光锚点。
4: 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如高速的路途，或许很少会想到在各个环节协调联动，事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动起来，公司按照辽宁省交，而在这其中指调分中起了一线指挥调度的重担，毅然选择与下一班组并肩战斗。消息
5: 那天，我们从黑龙江前往北京的车被困在锦州收费，都关乎着这个小女孩的安危，一步的转移。而此时的我心急如愧疚，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对我肩负着保障道路畅通和人民生
4: 指调分。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女，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
6: 山盘锦、抚顺、沈阳铁岭、辽阳新民站顺时针方向入口、公主屯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抚奈营高速甜水站。它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昌图站，客车黄牌货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世博园站、南口前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丹富高速草河口站、大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7: 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
8: 哎，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7: 消失了。
9: 网购选择倒是多，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月在高速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也罢》中。